0: 主要是其实我还会给一位老人家来支持交谈，我真的交谈。
1: Well, this is Robo Sassi, the Nikopi Mailand.